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古典音乐时光。

我们今天在八点到九点的音乐时段，一起来了解女中音。那么女中音呢，是具有着一种特殊的声线，而它的音域也算宽广，音色沉厚有力，纯净柔美而又富有变化。尤其是在中声区低沉而又饱满的低音，近似于女低。那么这样的声音特别适合演唱复古的巴洛克音乐，甚至说是有一些歌剧当中的角色。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一张啊非常著名的音乐的这种合集，那么通过著名的女中音来演绎歌剧当中的非常经典的人物角色。那么提到女中音，就一定离不开的是歌剧卡门当中的卡门的角色。那么标准的声部是由女中音来演绎，或者是常由次女高音来演唱，这也是歌剧当中最为经典的女中音的代表作，像是标志性的唱段《哈巴涅拉》以及《塞吉迪亚舞曲》《花之歌》。因为呢，音乐的音域都是偏低的，音色浓郁野性，又不太适合清亮的女高音来演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来聆听到的呢，都是由女中音来诠释的经典的唱段。那么首先为大家带来的就是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

0: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8点到9点音乐时段，与大家一同来聆听和感受的是女中音的歌唱作品。那么可以说，在还原巴洛克的时候呢，让大家感受到女中音特别有质感的声乐魅力。那么说到巴洛克，原意指的是形状不规则的珍珠，而巴洛克风格不仅影响了美术，更加影响了音乐作品的创作。和巴洛克美术一样，巴洛克的音乐也起源于意大利。巴洛克音乐大致承袭着同时期其他的艺术风格，例如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对比，它也难逃华丽、装饰和壮观等倾向。但在巴洛克时期，音乐和美术一样也有许多发展和创新，就例如歌剧的诞生，还有大量世俗化歌曲。而今天我们也一起来聆听由女中音歌唱家来演绎的亨德尔的作品，也感受歌剧当中咏叹调用女中音来演唱。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第六交响曲是贝多芬在双耳完全失聪的情况下创作的，这足以看出他的非凡才能。贝多芬曾经对朋友说过，周围树上的金翅鸟、鹑鸟、夜莺和杜鹃是和我在一起创作的，而这部作品细腻动人、朴实无华、宁静又安逸，一共分为五个乐章，分别描写了五种不同的乡间生活的画面。贝多芬

夜曲是肖邦自己创作的一种钢琴独奏题材，它具有冲淡平和、寂静幽蓝的特点，偶尔当中会透露那么一点点的沉思，又是那样的让人充满期待、恋恋不舍。在众多的夜曲当中，肖邦的夜曲无疑是最为人们所称道的，他的夜曲会让你身临其境，无论何时入耳，你总会感觉到月光如血，一世清凉。

作为莎士比亚的铁杆粉丝，门德尔松一共为《仲夏夜之梦》创作过两部音乐作品。第一部是在1826年，那时的门德尔松才17岁，他创作了钢琴四手联弹《仲夏夜之梦》序曲。第二年，这部钢琴作品被改编成为了管弦乐曲，它被称为是音乐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标题性音乐会序曲。而另一部是在1843年，门德尔松又为《仲夏夜之梦》创作了戏剧配乐。有意思的是，其中的序曲音乐他依然选择了当年创作的序曲旋律。门德尔松实在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而这一段序曲音乐，你可以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它的曲调非常的明快欢乐，这也是它

北京时间的9:51，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我们欣赏到的这一段酣畅淋漓的《蓝色狂想曲》是乔治·格士温的代表作，但事实上你可以听得出来，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古典音乐，因为在其中加入了很多的爵士乐元素的编排，所以也使得这首曲子显得非常的滑稽动人。格士温在这首作品当中使用了黑人布鲁斯音乐的调式以及和声因素、爵士音乐的这些强烈的切分节奏和滑音的效果，都赋予了这部作品与众不同的色彩。因为它具有着浓烈的好莱坞风格，所以也获得了很多电影导演的青睐。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这种幽默来延续下来，来欣赏幽默曲。幽默曲又名滑稽曲，是流行在19世纪的一种富于幽默风趣，或者说表现恬淡朴素明朗愉快的那种器乐作品。它的性质和谐序曲很相似，但是节奏又不限于仅仅使用三拍子，它也是器乐独奏曲的一种题材。那么安东·德沃夏克创作的钢琴作品幽默曲是幽默曲题材当中最为典型和出名被大家喜欢的作品了。不过后来由小提琴天才克莱斯勒改编的小提琴版本似乎更加被人们所熟悉和喜爱。那么伴随着这一曲幽默曲，我希望你能够在分享、聆听、欣赏音乐的过程当中去找到内心的那一份平静。很多时候你要记住，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只要我们的心中有音乐，就能够找到前进的力量。

0: 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2: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3: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海明威说，酒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事物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物之一，它已经达到了最为完美的境界。事实上酒如此，音乐更是这样。通过和弦和节奏的变化，音乐也好像是一只万花筒，音乐和美酒天生是一对。那么当音乐遇上美酒，你会感觉到沉醉陶醉吗？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一起伴随音乐品美酒。贵腐酒是用感染了贵腐菌的葡萄酿的酒，是一种高品质的甜酒。不同于灰腐菌，贵腐菌是在葡萄园的特定环境和少见的微气候下形成的，它不但不会去损害葡萄，还能够让葡萄酒产生像橘皮啊、杏干啊，还有这个蜂蜜等等，很是独特的风味。那么世界上著名的贵腐酒田产区啊，有法国的这个苏黛啊，匈牙利的托卡伊，还有德国的莱茵高。因为贵腐酒来之不易，再加上它的酒液是金黄色的，所以它也被称为是液体黄金。海顿的音乐总会给人和谐典雅的印象，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他的第1号大提琴协奏曲的2乐章，这个乐章非常的优美，采用了均衡对称的奏鸣曲式。大提琴温暖的音色会像是冬日的暖阳，去照进每个人心中。

冰酒就是用结了冰的葡萄酿的酒。为了采收自然冰冻的葡萄，酒庄通常会在零下八到十二摄氏度的冬季的夜间来进行采收，并且要在太阳出来、气温回升之前采收完毕。采收之后的冰葡萄被直接送到酒厂进行除冰压榨，留下葡萄当中最浓缩的部分。因为这个部分的葡萄含糖量非常高，所以冰酒都是甜型的。同时冰酒有着迷人的酸度，又需要低温饮用，因此喝起来并不会让你觉得太过黏腻。世界上著名的冰酒生产国是德国和加拿大。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冬之旅》是舒伯特去世之前一年创作的声乐套曲，歌词出自于德国诗人威廉·米勒的诗集，描写了一个男人孤独荒凉的内心世界，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阴暗。《冬之旅》当中一共有24首歌曲，每一首都是舒伯特式的优美。在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当中，歌词、旋律和伴奏是同等重要的，他们之间会达到一种均衡之美。而这种均衡之美很像酸度和甜度达到了平衡之美的冰酒，会让人一秒忘忧，陪伴人们走出孤独的寒冬，重新找到内心的温暖。

对于热红酒，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独门配方。不过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将肉桂、八角、丁香、香草荚等等这样的香料去加上用于增添风味的苹果、橙子或者是柠檬这样的水果，和红葡萄酒一起小火慢煮30分钟，可以用蜂蜜或者是糖来增加甜度。红葡萄酒最好选择那些果香浓郁、酒精度比较高的，比如梅洛、赤霞珠或者是希拉。那么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喝上一杯暖暖的热红酒，真的非常的舒服，还能够浪漫气氛。事实上，除了热红酒，能够营造浪漫氛围的，还可以是老柴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精美绝伦的音乐，华丽梦幻的舞台，轻盈优雅的芭蕾，轻松欢快的氛围，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部舞剧不仅赢得了孩子们的心，对于大人来说也是魅力十足。在童心被激发的同时，你会得到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享受。谁让它出自于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之手呢？有了胡桃夹子和热红酒，那么你今天的生活会是满满的浪漫氛围。

有音乐相伴的日子就好像是今天的天气，有些明媚又有些微风，我想这是尔滨夏日最让人舒适的天气吧。时间来到10:53，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弗烈的西西里舞曲，希望这段音乐可以陪伴你继续今天的这种清新和惬意。我是高杰，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0: 进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6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印度舞姬快速波尔卡，是根据他自己第一部轻歌剧《英迪歌与四十大道》中的几段旋律连缀而成的。利用这部作品，小约翰改编的管弦乐作品多达九部之多，除了最著名的《一千零一夜》外，现在仍经常演出的就是《印度舞姬》和《飞奔》。在原剧中，有一位化名方妮的维也纳女孩，不幸流落到虚构的马卡萨尔王国，进而成为国王心爱的舞姬。虽然剧中形象是维也纳人，但鉴于歌剧的故事背景，小约翰为这首快速波尔卡起名为印度舞姬。音乐主题主要来自剧中第二幕和第三幕的芭蕾音乐间奏曲与合唱，听起来并无任何印度元素，但作品拥有令人目眩的速度和富有煽动性的配器效果，非常适合在音乐会上用来提振一下听众们的情绪。

莫扎特第十四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是变化的回旋奏鸣曲式，这种曲式结构既具有回旋曲式的循环特点，又有奏鸣曲式的主题发展与对比逻辑，乐章以不同的主题不断交替重复与发展，在保持整体统一性的同时又充满了变化。开始是由两部分构成的第一主题，具有强烈的个性和动力性，快速的音符和紧凑的节奏奠定了整个乐章的活跃基调。随后出现的降 G 大调，第二主题与第一主题形成对比，在节奏和旋律上都有所不同，带来了新的音乐色彩。之后第一主题会以主调再现，形成一种呼应和回归。

布鲁赫 G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866年，当时作者年仅28岁。布鲁赫一生中共留给世人三部提琴协奏曲，其中第一号是继门德尔松的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之后被演奏的最多的小提琴协奏曲之一，因而特别著名，同时也堪称为布鲁赫的代表作。

尽管马斯卡尼创作了许多歌剧作品，但《乡村骑士》间奏曲因其卓越的艺术质量而被广泛提起和传唱，成为了他作品中最经典的一部分。不同的听众可能会从中获得不同的感悟，有的人可能会感受到人生的挣扎，有的人则可能被其纯粹的美感所打动。在多部影视作品中，我们也经常可以听到马斯卡尼这段美丽的旋律，可能任何语言都不足以形容这段间奏曲如暖阳一般瞬间把听众整个包裹住的那种美妙。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弗兰克的钢琴和管弦乐变奏曲是法国音乐史上的重要作品，融合了古典与浪漫风格，展现了独特的艺术美感。这部变奏曲创作于1885年，是为钢琴和乐队而作。这首乐曲在1886年首演，以弦乐简短的齐奏开篇，展现了法国式的迷人风格。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像第二单簧管与钢琴奏鸣曲，是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经典作品之一。该乐章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前面是稍快的行板，后面是快板。这种结构安排使音乐在节奏和情绪上有明显的变化和过渡。前一部分为音乐奠定了一种较为舒缓、带有流动性的基础氛围，而第二部分则将音乐推向热烈、激昂的状态，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呼应，旋律线条起伏较大，充满了情感的表达和变化。

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

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上个世纪末80年代到90年代初，香港电影崛起，黄飞鸿系列、倩女幽魂系列、东方不败系列轰动一时，而伴随着这些系列电影，香港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配乐大师，他们的每一段配乐几乎都是经典。这些音乐在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电影人物的同时，也塑造出香港电影史上一部部经典的作品。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共同欣赏的就是那些年打动我们的香港著名音乐家的电影配乐作品。

电影《真心英雄》的主题曲来自于黄英华的配乐。黄英华是香港的配乐大师，1994年出道，多次和徐克、杜琪峰、周星驰合作，先后为红极一时的《暗战》《功夫》《少林足球》等影片担任过音乐监制。他的作品当中总是流露出匠心和大气。他配乐的《少林足球》获得了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提名，《功夫》则是获得了第2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提名。两部《暗战》也都是采用黄英华的音乐。他是一个极富天才和创意的配乐大师，不仅能够将音乐编得和剧情一样的悬疑紧张，也能够做出暗战的大气和磅礴。两部暗战可以说都是香港电影经典的配乐作品之一，而暗战这部纯男人的电影却有着电影当中最温馨甜蜜的配乐。小巴上，刘德华把耳机轻轻塞入蒙嘉慧的耳朵之后，黄英华在这里运用了一段缠绵悱恻的配乐。这首配乐空灵优美，又带着一丝伤感，伴随着人声的哼唱，蒙嘉慧把头靠在了刘德华的肩膀之后，展现的完全是一个男子在和他的恋人分享着甜蜜时光的幸福。音乐烘托的效果虽然悲凉，却很明亮甜蜜。

2001年，一部《少林足球》在创造票房佳绩的同时，几乎包揽了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大部分的奖项。大力金刚腿的阿星和太极馒头妹阿梅之间的懵懂爱情，也伴随着少林队令人捧腹的赢球方式深入人心。当然，黄英华的配乐也非常的大气、振奋。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陈勋奇是公认的香港电影全才，有人戏说他是香港导演里面最出色的配乐，配乐里面最出色的制片，制片里面最出色的飞车指导，飞车指导当中最出色的编剧，编剧里面最著名的演员之一，演员里面最成功的导演。他为王家卫的电影《东邪西毒》所配的这首《天地孤影任我行》非常的经典，他的前一分钟音乐元素非常的简单，主要是电子合成乐加上鼓声点缀，表现了一种紧张的氛围，好似苍茫的天地间准备决斗的两位高手矗立着蓄势待发，而紧接着音乐风格突然一变，变得生动而精美，给人一种如泣如歌的悲凉的感觉。这首配乐的内在其实就是一种悲壮，这个悲更像是一种对失落爱情的最后宣泄。电影《大话西游》的最后，当紫霞仙子死去的时候，也采用了这首配乐。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一些香港著名的配乐家的电影配乐作品。顾嘉辉也是香港著名的音乐大师，是粤语流行曲最重要的创作人之一，他有着香港乐坛教父之称。顾嘉辉作品数量庞大，已经登记在香港作曲及作词家协会的就有1000多首，并且相当的多元化，其中包括了电视歌曲、电影歌曲和歌手合作的儿歌以及各类的广告歌曲。但是他非常经典的电影配乐还是《英雄本色》的配乐，整首配乐都是由电子音乐合成，强烈的节奏感也为这部划时代的黑帮电影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下面要介绍的这位香港作曲家、制作人、编曲人叫做陈光荣，他也是香港音乐的中坚力量，曾经为电影《古惑仔》《风云》《无间道》《头文字 D》《精武风云》《陈真》等电影进行过配乐，同时呢，他也担任过郑伊健等许多歌手的专辑音乐监制。在电影《无间道》当中，当黄秋生所扮演的警察被黑帮分子杀害的时候，梁朝伟扮演的卧底陈永仁看着被扔下楼的死在自己面前的上司，回想他原来和自己那种如同父子般的情感，那种内心无法相信眼前一幕的痛苦和本能的抑制不能表现痛苦的矛盾心情，在梁朝伟脸上完美地表现出来。而这个时候，背景音乐当中响起了这首《再见，警察》，缓慢优美的音乐形成也配合着电影的情节，人物的出色表演成为了观众们难以忘却的记忆。

毫无疑问，黄沾先生是香港电影配乐界的代表人物。他最成功的配乐作品之一是取材于中国传统民乐《将军令》，为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所作的主题曲《男儿当自强》。而另外，他为电影《倩女幽魂》所作的主题曲也深受大家的喜欢。黄沾创作的这首歌曲充分发挥了古典风的特色，仿佛能够看见林间小溪潺潺，竹林琴箫迭起。

香港著名的配乐大师胡伟立也是撑起香港配乐半边天的人物。他在电影配乐当中基本采用的都是中国传统的丝竹管弦民乐，大气处气势恢宏，柔情处情意绵绵。在他众多的配乐作品当中，有一首《集市》显得非常的独特。这段配乐主要是中国传统民乐，特别是一种广东民乐的旋律。音乐当中主体采用二胡和笛两种传统的中国乐器，而配合着抑扬顿挫的电子配乐，显现出一种独特的节奏感。轻松写意的曲风也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兴旺蓬勃的传统中国集市的风貌，其间人来人往，热闹异常，令人不由得心情愉快，开朗了起来。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香港著名的配乐大师胡伟立所做的经典的电影配乐。胡伟立对各种乐器曲风编制驾轻就熟，这也源于他对各派音乐不拘一格的吸收，其中既有民族音乐的古意诗情，又有西洋音乐的现代质感。可以说胡伟立的影视剧作品的配乐总结起来大概能够分成两类，一类是能够展现武侠情怀的诗意江湖，另外一类则是展现无厘头的市井小人物。但不管是武侠片还是喜剧片，胡伟立总是能够做到配乐和剧情丝丝入扣，武侠世界的豪迈和洒脱，江湖市井的俏皮和戏谑齐头并进，并且各自有着独特的配方。

北京时间1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非常具有动感的乐曲，来自马克西姆演绎的电影《加勒比海盗》当中的主题曲。提到马克西姆，我们大概能够想到两个词，那就是跨界和炫技。的确，这位克罗地亚流行钢琴演奏家以拥有2.07米的身高、俊秀的脸庞以及极富吸引力的个人魅力和独特的跨越古典和流行的潇洒乐风，赢得了世界乐迷们的热捧。马克西姆生于克罗地亚海边小镇施本尼克，在9岁的时候呢，他跟随瑟科索学习钢琴，并且在同年公开演出。3年之后，马克西姆在他的第一个个人音乐会当中演奏了海顿的 C 大调钢琴协奏曲。1999年获得了鲁宾斯坦国际钢琴大赛的头奖，2年之后赢得了巴黎庞托斯钢琴大赛的首奖。他的现场演奏是听觉和视觉完美融合的音乐盛宴，而他的音乐专辑也被誉为是最畅销的古典跨界唱片。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共同来欣赏的就是马克西姆的一张叫做《电影琴缘》的音乐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以钢琴来配合电子音乐的时尚方式，改编演绎了包括《加勒比海盗》《极速风暴》等12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影音乐，可以说是首首经典，而且专辑一经推出就反响热烈，受到了很多古典乐迷们的广泛喜爱。尤其是同年马克西姆在中国巡演的时候，现场带来了新专辑曲目当中的表演，更让专辑的销量一度飙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欣赏的就是这位克罗地亚的钢琴王子的音乐魅力。

电影《洛奇》当中的主题音乐，马克西姆的音乐呢，是最具现代感的跨界音乐，不再将音乐传统严格的定律在某一范围之内。听他的音乐的时候，

后，你会被他指尖跑动的速率和身心所迸发出的激情而感染，好像全身的每一个脉搏都有那种律动感。马克西姆和时代步伐结合得非常的紧密，他的弹奏风格也是别具一格，与以往我们对钢琴弹奏的理解完全不同。从他弹奏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感慨这种魅力四射的激情、澎湃的热力和那种无处不在的节奏感，难怪他被人们称作是钢琴界的瑞奇马丁。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决斗士》当中的主题曲，高潮部分一响起的时候，好像又回想起了片中马尔康姆回到家乡和妻子相遇拥抱的那个田野。而马克西姆独特的演绎配合着旋律的进行，也让乐曲就像是罗马史一样波澜壮阔。有人说马克西姆不擅长演奏温柔的曲目，但是在这张电影《情缘》当中，马克西姆就大胆地挑战了几首这样的曲目，像《天使艾美丽》《雪之华》当中的主题曲。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温暖深情的旋律。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马克西姆这位钢琴家在2012年发行的一张叫做《电影琴缘》的音乐专辑。衣着时尚、动感炫酷是马克西姆的个性标签，但是技巧熟练也是他实力派的表现。马克西姆不管是做音乐还是做人，他说都要成为一种潮流的引领者，要有自己个性化的东西。而恰恰就是这种很光鲜、很个性化的内在，才使马克西姆在众多的艺术家当中脱颖而出。假如说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给我们的是一种古典当中带有现代感的钢琴曲风，那么马克西姆则是将所有现代的音乐元素都融入到了钢琴的弹奏当中，呈现出一种新鲜的魔幻色彩。这也就是人们把它称为是钢琴玩家的原因。只有你亲自经历过之后，你才会发现他的音乐是如此的具有感染力，也会深深的为之所倾倒、所折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马克西姆演绎的《教父》当中的电影主题曲。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玻璃山》序曲，这也是1949年英国电影《玻璃山》的主题旋律，是由著名的配乐大师尼诺·罗塔所作，和他后期所作的配乐名作《教父》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一样，他的旋律都是非常动听优美的。可惜年代久远，又没有电影影像做联想，这首作品已经濒临失传。但是马克西姆用他那丰富的演绎技巧以及扎实的功底，又将此曲重新的进行改编，使这部作品又重新面向大众。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北京时间1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次相约下午茶，在古典音乐的怀抱里共度一段悠然的午后时光。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这部作品以1812年俄国击退拿破仑大军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却不止于对战争的描绘，更藏着一种磅礴的生命力。开篇的歌咏旋律宁静悠远，像战前的沉思，随后法军主题与俄军主题的交织碰撞，仿佛硝烟渐起，而最震撼的莫过于尾声，铜管齐鸣与模拟炮声的轰鸣相互交织，伴随着马赛曲的退去与俄国国歌的昂扬，将胜利的豪情推向顶点。或许你会觉得这样壮阔的旋律似乎与下午茶的闲适有些反差，但是正因这份反差，更让我们觉得在激昂中能够感受到平静生活的可贵。午后的阳光里听这样一段充满力量的旋律，仿佛能为身心注入一份鲜活的力量。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每天下午15点到17点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主持人万波。岁月山河，警钟长鸣。今天呢是7月7号，是七七事变纪念日，是镌刻在华夏大地之上永远不会磨灭的民族记忆。88载风雨沧桑，硝烟散尽，山河无恙。我们今天的岁月安然，人间晴朗，结缘于先辈们的热血守护和赤诚担当。盛夏清和，天光正好，七月的哈尔滨草木葱茏，长风清朗，安宁明媚的夏日光景正是对历史最好的告慰。在这份平和静好的午后时光里，我们以雅乐寄初心，以旋律敬山河。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挪威作曲家斯梅塔纳的交响诗《我的祖国》当中的第二乐章《伏尔塔瓦河》，以此献给那些为民族振兴付出一切的所有先烈们。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贝多芬的圣 C 小调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虽不如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那般广为人知，却有着独特的细腻和深情。钢琴的旋律一响起，便带着一种内敛的张力。圣 C 小调的基调里，既有淡淡的忧郁，又藏着不屈的韧性。钢琴和乐队的对话如同一场私密的倾诉，时而低回，时而激昂。尤其在慢板乐章，钢琴的旋律像月光下的流水，温柔却有力量，静静地淌过心间。午后的时光适合在这样的旋律里沉淀，感受贝多芬音乐中那份用痛苦换来的欢乐，让思绪随着音符慢慢地舒展。

0: 两个小时的音乐之旅，
1: 北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7点时段，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是文浩。

今天来上班之前，滴滴到的司机放的就是现在的这首《Just for You》，配着中兴大道的夕阳，真的是。司机说啊，虽然他是一个60岁的老男人啊，但是呢，他钟情于这位钢琴诗人乔瓦尼。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专业的驾驶员说出"钢琴诗人"这四个字。我想，他的内心一定是很柔软的。还有，只要你静下心来，倾听那指尖轻触琴键流淌出的音符，就会深深地体验到，音乐是生活当中最真诚的朋友。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这首乐曲叫做低语，它的元素主要是竖琴和风笛。竖琴是天使的音乐，风笛则是微风的呢喃。竖琴和风笛营造的音乐拥抱着我们彼此的感官，或激发我们兴奋的情绪，或让你我沉静如水。

丽莎琳，人称竖琴女王，是国际上凯尔特竖琴最顶级的演奏者。有人评价，她的音乐是让人近距离接触上帝的桥梁。娴熟的竖琴技法，清新的长笛，时而出现的敲击乐，互相添彩的小提琴和钢琴，众星拱月般编织出了让人醉人心扉之竖琴的安抚之声。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美好的愿望来自丽莎琳。这支曲子我们要静下心来认真聆听。这是一首古老的乐曲，因为它讲述着一个个故事，讲述着国王、农夫，还有田野的香气，讲述着城堡里的姑娘，英勇的骑士，讲述着正义与邪恶，讲述着天堂与人间。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8: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

我的爱来自乔瓦尼。乔瓦尼的音乐魅力呢，就在于他能够把每个音符直接送入到你的心里，让你无法拒绝，你会不由自主地进入到他的音乐世界当中。而琴键就是他敲打你心房的利剑，你就是他的主角，他诉说的就是你的故事，你会与他的音乐产生共鸣，因此会被深深地打动。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挪威西海岸的贝尔根，有一个中世纪风格的小酒吧哈。想当年，我在那儿听过一个大胡子大叔用鲁特琴弹过这首曲子。那里的夜晚很美啊，音乐很动听，酒也很香，还有这首很美的极光。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橙色小鹰提出恋恋霞光飞渡遥远的视角，来自瑞典音乐家21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埃夫马克。

舒伯特小夜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的歌曲，他在欧洲音乐史上有歌曲之王的称誉。当时的民间传说认为，天鹅将死的时候会唱出最动人的歌声。这首小夜曲是舒伯特短暂的一生中最后完成的独唱艺术歌曲之一，也是舒伯特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此曲采用德国诗人莱尔斯塔伯的诗篇谱写成，

音乐中的异国情调《印度之歌》由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96年发表的歌剧《萨特阔》中第四场印度商人的唱段改编而来，因其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而让人难以忘怀。

只要是拉卡托斯便已经是经典了，魔鬼小提琴手拉卡托斯演奏的电影《教父》主题曲 Love Scene。 吉他和小提琴淡淡弹起，后面钢琴加入，乐曲变得丰富犹如舞曲，随后竖琴响起，和美之音，心中仿佛早已引起了醇香的美酒，浪漫洒脱婉转执着，就让这颗心悠游着吧。

听不凡的爱的罗曼史古典吉他曲。西班牙著名吉他演奏家叶佩斯1952年为法国影片《被禁止的游戏》创作的影片主题音乐。露天咖啡馆，你身后的暖阳洒过来，光线里看不清你的脸，微微的风中，我们就这样坐着一整个下午，笑着聊天，然后你我笑着说再见，

A 大调小步舞曲羽管键琴协奏曲，意大利作曲家大提琴家波凯里尼创作于1771年，永恒传世的经典曲目。

0: 清澈如水，幽静如风，长笛演奏巴赫名曲G弦上的咏叹调，充满诗意的旋律，传递了那份来自过去时光的安详闲适和悠然自得，使此曲成为脍炙人口的通俗名曲，是巴赫代表。
1: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陈色小鹰提出恋恋霞光飞渡，遥远的视角，来自瑞典音乐家，21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埃夫马克。

舒伯特小夜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的歌曲，他在欧洲音乐史上有歌曲之王的称誉。当时的民间传说认为，天鹅将死的时候会唱出最动人的歌声。这首小夜曲是舒伯特短暂的一生中最后完成的独唱艺术歌曲之一，也是舒伯特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此曲采用德国诗人莱尔斯塔伯的诗篇谱写成，

音乐中的异国情调《印度之歌》由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96年发表的歌剧《萨特阔》中第四场印度商人的唱段改编而来，因其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而让人难以忘怀。

只要是拉卡托斯便已经是经典了，魔鬼小提琴手拉卡托斯演奏的电影《教父》主题曲 Love Theme。 吉他和小提琴淡淡弹起，后面钢琴加入，乐曲变得丰富犹如舞曲，随后竖琴响起，和美之音，心中仿佛早已引起了醇香的美酒，浪漫洒脱婉转执着，就让这颗心悠悠着吧。

听不凡的爱的罗曼史古典吉他曲。西班牙著名吉他演奏家叶佩斯1952年为法国影片《被禁止的游戏》创作的影片主题音乐。露天咖啡馆，你身后的暖阳洒过来，光线里看不清你的脸，微微的风中，我们就这样坐着一整个下午，笑着聊天，然后你我笑着说再见，

A 大调小步舞曲羽管键琴协奏曲，意大利作曲家大提琴家波凯里尼创作于1771年，永恒传世的经典曲目。

0: 清澈如水，幽静如风，长笛演奏巴赫名曲《祭弦上的咏叹调》，充满诗意的旋律，传递了那份来自过去时光的安详闲适和悠然自得，使此曲成为脍炙人口的通俗名曲，是巴赫代表。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一首小情诗只为你 For you 小号王子克里斯波提携手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手安德烈波切利共同演绎，与你一起的每一天都将如平凡黎明而又往往喜出望外。

一曲布里吉德的祝福，穿过熟悉的街道，走在安静又古朴的小巷，音乐里藏着内心的记忆，触动心弦，唤醒深情。

音乐融合大师、弗拉门戈吉他大师杰西·库克代表作品之一《只听一次便触及灵魂深处》，让人无法忘怀的经典吉他曲《悲歌》。

缓缓穿过岁月的宁静之波，耳畔又浮起大提琴幽沉的暖音，罗兰色的黄昏笼住霞色，将思虑牵动，空谷清音直达心灵深处。

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巴奇尼的代表作《精灵之舞》，作品于1852年作于米兰，副标题为幻想风格的协和血曲，精灵古怪，活泼风趣。

弗雷的西西里舞曲。弗雷到意大利时，坐在摇摇摆摆的船上，听着西西里民歌，于是就写了这首随波荡漾的舞曲。这首西西里舞曲非常抒情，有种坐在船上荡漾的感觉，并带点灰灰的忧郁。弗雷的音乐特色与美妙之处也就体现在这里。

Ave Maria， 荡涤心灵的吟唱。每次听到这首歌，心灵都会随着歌声飞荡，感觉仿佛到了云上一般。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总把最动人的咏叹调赋予在最有故事的人物身上，而那些人物通常不是大人物，而是生活中平凡的一员，

那些哭都哭不出来的浪漫曲 George's Waltz 乔治的华尔兹是2009年上映的电影《单身男子》的原创配乐，那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层层递进的弦乐营造了迷离而神秘的氛围，凸显了主人公的落寞和与世间的隔膜感。

巴赫重赞前奏曲，这首曲子来自赫福德的管风琴全集，听着这首曲子竟是那样熟悉却说不清出处的曲调。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肖邦早期作品《降 E 大调夜曲》亲切短小，优美华丽，是肖邦对19世纪浪漫主义钢琴音乐繁荣发展做出的主要贡献。

弦乐与钢琴版妈妈教我的歌《德沃夏克》，最感人至深的抒情曲，仿佛心间升起雨雾，蒸腾起亲情的云海。

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第24首 A 小调。帕格尼尼是意大利小提琴家、吉他演奏家、作曲家，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小提琴大师之一，对小提琴演奏技术进行了很多创新。

莫扎特的 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467 森林鸟鸣，作于1785年，是音乐家维也纳时期钢琴协奏曲中最优雅细致、最富想象力的作品。

巴洛克素描康塔塔咏叹调第156号别有一番味道的吉他曲，浮华年代里难得一闻的质朴与幽香。

屡获殊荣的美国钢琴家作曲家查德·劳森的作品《钢琴曲五中的你好美》，其创作颇具现代感，简约而安详，曲风静谧舒缓，充满诗意的高贵气质，源自他对肖邦作品的精研濡染。

听见了你的柔情，来自《爱之杯》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最具代表性的小提琴小品。

下面这首《忧伤圆舞曲》改编自柴可夫斯基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这是一首哀悼故事朋友的作品。这位网友是小提琴家费迪南德·劳勃，是作者的密友和合作伙伴，整个曲调充满浓郁的哀伤。

今夜微风吹拂是选自莫扎特的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一首著名的女声二重唱，出自歌剧的第三幕。《费加罗的婚礼》于1786年完成并首演，主要讲述了阿玛维瓦伯爵家的男仆费加罗与美丽的女仆苏珊娜历经磨难，终于举行了婚礼的故事。

法国号的浪漫情怀，莫扎特圆号协奏曲。此曲是莫扎特在萨尔兹堡宫廷乐团任职时，为该团的圆号演奏家雷特格布所谱写的四首圆号协奏曲与一首圆号五重奏曲中的一首，作品大约完成于1783年。四首圆号协奏曲中，这首是最优秀的。这部作品的创作年代也正是莫扎特摆脱过去的粉饰社交的音乐，而转向谱写较为深奥的协奏曲的转折点。

拨动心弦的阿美利亚的誓言。这是泰勒家的学生柳贝特以自己的出生地卡尔达尼亚的民谣为素材编写的一首古典吉他曲。

古典吉他曲拉利亚的祭典，传说这是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莫扎尼为悼念自己的女友所作，表达了生者对亡者的思念之情。全曲主调为 A 小调，副调为 C 大调，分为三段，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以旋律小音阶完成，情调伤感。曲子断断续续地演奏着，时间不会凝固，一切都在逝去，于是回忆也不会结束。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橙色小鹰提出恋恋霞光飞渡，遥远的视角，来自瑞典音乐家，21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埃夫马克。

舒伯特小夜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的歌曲，他在欧洲音乐史上有歌曲之王的称誉。当时的民间传说认为，天鹅将死的时候会唱出最动人的歌声。这首小夜曲是舒伯特短暂的一生中最后完成的独唱艺术歌曲之一，也是舒伯特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此曲采用德国诗人莱尔斯塔伯的诗篇谱写成，

音乐中的异国情调，印度之歌由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96年发表的歌剧《萨特阔》中第四场印度商人的唱段改编而来，因其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而让人难以忘怀。

只要是拉卡托斯便已经是经典了，魔鬼小提琴手拉卡托斯演奏的电影《教父》主题曲 Love Scene， 吉他和小提琴淡淡弹起，后面钢琴加入，乐曲变得丰富犹如舞曲，随后竖琴响起，和美之音，心中仿佛早已引起了醇香的美酒，浪漫洒脱婉转执着，就让这颗心悠悠着吧。

听不凡的爱的罗曼史古典吉他曲。西班牙著名吉他演奏家叶佩斯1952年为法国影片《被禁止的游戏》创作的影片主题音乐。露天咖啡馆，你身后的暖阳洒过来，光线里看不清你的脸，微微的风中，我们就这样坐着一整个下午，笑着聊天，然后你我笑着说再见，

A 大调小步舞曲羽管键琴协奏曲，意大利作曲家大提琴家波凯里尼创作于1771年，永恒传世的经典曲目。

0: 清澈如水，幽静如风，长笛演奏巴赫名曲G弦上的咏叹调，充满诗意的旋律，传递了那份来自过去时光的安详闲适和悠然自得，使此曲成为脍炙人口的通俗名曲，是巴赫代表作品。
1: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

0: 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 哈尔滨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首先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要为您介绍一下在本周的精彩音乐会，我们一起来关注弓弦上的银幕星河。这一场 IS 交响弦乐音乐会将于本周五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音乐会当中荟萃了十余首中外经典的影视金曲，横跨影视、动画、经典大片配乐，将以精致的室内乐全新演绎传世光影旋律。下一场《爱的致意》黑龙江省歌舞剧院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将于本周六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温情启幕。经典歌剧选段《哈巴涅拉舞曲》以摇曳切分音勾勒出缠绵的情调，自由探戈融合了爵士与古典的元素，尽显南美风情。还有我最喜欢的是满是治愈暖意，以及如歌的行板则以简约旋律传递出无尽的韵味。每一首作品都精心诠释，并串联起一场跨越风格与国界的听觉盛宴。奔赴远方，回望故乡，故土的歌谣邂逅世界经典，琴声牵挂故乡，弦音奔赴远方，在周六的15点来到哈尔滨音乐厅的室内乐厅，旅美青年小提琴演奏家田园将与哈尔滨交响乐团钢琴演奏员徐楠为您带来《远方与故乡》田园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华章与荣耀室内乐音乐会是一场沉淀经典、奏响荣光的室内乐之夜，将以音符谱写经典篇章。时间是本周日15点在哈尔滨音乐厅室内乐厅。音乐会汇聚山河信仰、时代温柔和热血浪漫，在上半场的红色经典曲目中承载着一代人的家国记忆，也镌刻着山河无恙的峥嵘过往，在下半场褪去磅礴壮阔，旋律转入了温柔治愈的篇章。可以说这一场音乐会以乐为序，串联起经典与新潮，厚重与青春，每一段旋律都是一场独一无二的奔赴。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正在为您直播。那么今早呢，又为大家请来了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老师，同时也是把这件小巧玲珑的陶笛又带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陶笛的音色我们刚刚在音乐当中也听到了，它是澄澈就如山林清风一般的民族的吹管乐器，它携带着千年古韵走入了我们的生活。那么今天也特别邀请到的是黑龙江省民族管弦乐学会陶笛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曾海洋老师，我们将一同穿越陶笛的古今岁月，也触摸笛音里藏着山河乡愁温柔与治愈的万千心绪。那么在这里呢，欢迎孙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今天能和大家分享陶笛并推荐好听的作品。
0: 孙海洋老师今天真的是带来了好多作品啊，全部都放到 U 盘里面，我们已经下载下来了，现在呢就在整个节目当中呢一一为大家在讲述和聆听的过程当中分享孙老师平时的歌单。那么有没有你喜欢的呢？一会儿我们在整个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聆听和了解。那么其实呢，很多的朋友们初认识陶笛这件小巧的乐器，就是觉得它的音色很好听，上手呢也很简单，但是呢却很少有人了解这件乐器它拥有的一个厚重的历史渊源。那么今天孙老师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能不能先给我们来追溯一下这件乐器陶笛的前世今生？
1: 好的，陶笛的根脉深埋在远古先民的泥土之中，早在新石器时代，先祖取陶土烧制熏，粗糙的土孔吹出古朴绵长的声响，那便是陶笛最原始的雏形。泥土经烈火淬炼，凝住大地的温厚，先民借陶土之音祭祀天地，寄托悲欢，泥土与气息相融，诞生了最早抚慰人心的土乐。历经千年流转，土熏不断改良，形制愈发精巧，由厚重庞大变得轻盈便携。近代融合海外陶笛形制改良创新，如今我们手中的现代陶笛兼具传统民乐底蕴与现代演奏美感。它无需繁复技巧门槛，方寸陶土，数枚音孔，仅凭气息流转便能演绎世间万般情绪。泥土为骨，气息为魂，古老的土质乐器跨越数千年时光，依旧鲜活地流淌在当代乐坛，成为不分年龄人人可触碰的民乐。
0: 那么我们很多人呢都是在以前的历史书上，这样的教科书上，我们看到过出土的这个骨质的这种熏，但是呢演变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陶笛呀，它真的是做得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每一次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啊，看着我们的小演员这个拿着我们的陶笛，而且陶笛它也有不同的这样的形制啊，也可以让我们孙海洋老师简单的为我们介绍介绍。
1: 陶笛呢，就是它的形状各异，特别小巧。我们经常在旅游景点能看到很多造型各异的陶笛哈，有12孔的，有6孔的，还有3管的陶笛。但是呢，就是因为初学的时候呢，大家都是比较喜欢拿12孔的陶笛来操作。这个呢，就是吹起来中音的陶笛呢，听起来声音是最适合的，而且呢比较空灵。
0: 那么还有就是副管陶笛，包括现在很多孩子们我看到吹这个协奏曲的时候，其实啊大家也是跟我们的这个类似于像我们的小提琴啊，它和中提琴长得差不多，但是中提琴比它大一圈，中提琴的声音就要更厚一点，大提琴比中提琴还要再大几圈啊，所以说但是样子上是差不太多的，但是呢乐器越大声音越偏厚重一点。那么乐器越小巧呢，是不是老师它的这个声音呀、就像小鸟叫一样更加的清脆。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的 BC 陶笛呢，它就是比较厚重，就是听起来声音呢是非常浑厚的，然后小的陶笛呢就是可以吹出类似鸟鸣的那种声音，很清脆悦耳。
0: 那么呢，不同的陶笛组合到一起，就可以吹奏啊，一个小乐团能够演绎出来更多协奏的这样的一个恢宏的场面啊，像是我之前听到咱们的孩子吹那个《加勒比海盗》啊，非常的震撼。所以说呢，有喜欢的朋友们啊，真的是逐渐的走进陶笛，我们之间啊，在聆听我们的作品过程当中呢，也让大家感受感受啊。不管是吹奏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乐曲，还是吹现代的啊，包括接下来中文为您推荐的两首作品，有的是流行金曲，有的是影视剧当中的啊主题曲，都是非常的悠扬和动人的。那么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让我们首先来聆听两首作品，一首是 I Believe， 还有一首是我愿意，让我们共同走进陶笛的音乐世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今天中文特地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黑龙江省民族管弦乐学会陶笛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海洋。同时海洋老师今天也是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多他平时经常聆听和欣赏的歌单，也是为大家我们现在来接近陶笛这件小小的乐器，同时呢了解它，喜欢它，所以说带来了非常多不同风格的作品。那么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呢，也由海洋老师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和大家分享一首《归来》，这是一首满含温柔思念、治愈漂泊心灵的作品。整首曲子以归来为核心意象，笛声初起，轻柔绵长，像远行之人站在长路尽头眺望故土，声声笛音是对故乡烟火、至亲故人绵长的惦念，是久别重逢的热切期盼，而它的意境远不止乡土相思。当笛声缓缓铺展，我们能听见更深层的内核。奔波于世，我们总在追逐名利，奔赴远方，渐渐弄丢内心纯粹平和的本心。这首《归来》亦是呼唤我们放下浮躁，回归澄澈自我。空灵柔和的陶笛音色包裹住所有焦虑疲惫，漂泊的灵魂在笛声里寻得一处安稳归宿，抚平心底的褶皱，完成一场温柔的心灵归渡。无论你身在异乡，心中迷茫，一曲《归来》都能给心灵一处停靠的港湾。
0: 那么下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同来欣赏由陶笛演奏的这一首《归来》。

0: 在这首归来作品当中，笛声里藏着归途，也藏着本心，那么也特别适合在奔波忙碌的我们，现在在静下心来聆听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心灵的一种发自心底的平静和惬意。那么下一首呢，是《童话》这首作品，那在它的音乐旋律当中，又藏着怎样柔软的情愫呢？
1: 给大家推荐一首《童话》，是无数人记忆里的情感符号。当温润钢琴铺垫起轻柔底色，陶笛空灵的声响缓缓叠加，两种音色交织，瞬间撞开尘封的青春记忆。现实生活中少有完美无瑕的童话，我们总会感到遗憾、失落和坎坷，可这首陶笛版的童话用笛音传递温柔的力量，笛声干净纯粹，像孩子眼底毫无杂质的星光。它不回避现实的不完美，却告诉我们，纵使世事纷繁，心底依旧可以保留一份童话般的赤诚与勇敢。在你烦躁失落时，聆听这首曲子，陶笛柔和的声线会慢慢消解内心的委屈与困顿，为情绪寻一处疗愈的角落，守住心底那一份纯粹的柔软，保有热爱生活、温柔去爱的勇气。不分年纪，无论少年还是成年人，都能在笛声里找回心底那一份简单纯粹的美好。
0: 那么我们的音乐作品呢，其实也是啊，不分年龄，这个特别好，因为呢，很多的这个作品就是从初学零基础开始呢，有很多的这种简单的版本，但是呢，我们在聆听和吹奏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感受到，虽然它的旋律很简单，但是即使是如此简单的旋律，只要是我们通过一定的训练啊，把这个手指逐渐找到音符的位置，把它啊每一个音逐渐通过气息连成一句话，再连成一首曲子，就会觉得自己满满的一种成就感，同时也在吹奏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整个的心境都变得无比的平和和快乐。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和欣赏这一曲《童话》。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刚才在放音乐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和海洋老师一直在聊天啊。那么呢，我们也是在探讨这个陶笛在吹奏的过程当中的这个旋律啊，真的是太美了。那么也相信在收音机前的你，现在也会很好奇，我们在亲手吹奏陶笛的时候，它是怎样的一种独特的体验？那么很多初学陶笛的听众呢，也非常想了解想知道，那么吹奏的时候呢，我们的整个身心又会产生出怎样的变化和感受？那么今天呢，也请我们的海洋老师与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探讨。
1: 好的，我们吹奏陶笛的时候呢，很多人拿起陶笛啊，会觉得这个小东西真的是很可爱，而且造型各异。但是呢，其实如果你用心感受的话，它是一场人与泥土气息的温柔相拥。当你的指尖轻贴温润的笛面，陶土留存着烧制时候独有的温润质感，不凉不燥，贴合掌心。当你的双唇轻抵吹口，缓缓吐纳气息，气流穿过陶腔，层层共振，生出干净通透空灵悠远的声响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的内心都已经非常的安静了。陶笛它不像唢呐热烈张扬，不似竹笛清亮尖锐，陶笛的音色呢自带一层柔和朦胧的柔光。当你轻吹时，它的声线细软如云，漫过山野；重吹的时候呢，音浪浑厚如江河奔涌。吹奏的过程呢，也是你自我沉淀的过程。当你心里的杂质啊，随着你缓缓呼出的气息消散的时候，心绪跟着笛声慢慢的沉静，外界的喧嚣仿佛被隔绝在外，只剩自己陶土与纯粹的夜声相拥，一呼一吸间皆是松弛与安然。
0: 通过海洋老师的介绍，也是正因为这份独特的音色魅力，使陶笛音乐也拥有着极强的一种心灵的治愈力，滋养着不同年龄段听众的内心，同时也让我们一起与海洋老师和收音机前的你继续来聆听和欣赏我们接下来的两首作品，都跟雪有关，一首是《雪的梦幻》，还有一首《雪落下的声音》，在炎热的夏季送给收音机前的你一丝清凉之感，让我们一同来欣赏。

北京时间8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